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嚟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嘅处方药系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咁你每种药嘅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嘅最高自付额已经由31.6减到25蚊。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Hello, my friend. My name is Alan Chan. 我是陈家辉，是一位香港国际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国际导师，同埋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其实咧，大家今晚咧听紧一个节目咧，就叫做《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我呢个节目嚟讲咧，就会用中英文双语广播嘅。咁亦都系喺澳洲首次嚟讲咧，系破天荒有一个即系我哋叫 presenter 或者叫 broadcaster 咧，系用中文同埋英文喺同一集里面咧就系播出嘅。啊，点解我会咁做呢？原因咧就系话系希望咧透过澳洲广播局嘅呼吁啦，积极系推广喺澳大利亚嘅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咁同埋咧，我有好多听众嚟讲咧，就系我哋叫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系唔识听广东话嘅，咁所以咧佢就系积极咁呼吁我咧，就话：，哎 ，Alan， 你可唔可以将一啲 content 咧，就我好中意你嘅节目，我听晒成个节目噶，尤其是你拣嘅歌啦。但系我系想知道你如果讲啲咩 content 咧，如果你用英文去介绍下最好。所以我而家嚟讲咧，就将个节目咧就分为六个小段啦。第一个小段咧就是会用英文啦，跟住而家咧就用广东话啦，跟住会用翻英文啦，然之后广东话咁，依此类推。咁实际上咧就希望等到嗰啲系唔识讲广东话或者系唔识讲即系粤语白话嘅听众朋友咧，都听懂我个 content， 我系讲啲乜，咁啊对佢哋嚟讲好好嘅。咁每一集里面咧，我都有一啲嘅澳洲的白人听众，他不懂讲广东话，真系咁啊，听晒成集啦。咁我亦每一集都有啲追随者嘅。咁当然有啲香港嘅啲朋友系追随紧我啦。咁另外澳洲，甚至乎你而家揸紧车啦，或者屋企啦，只要攞一开收音机咧，喺澳洲嘅大气电波里面都听紧呢个，可以听到呢个节目，几开心吓。咁今日嚟讲咧，我就会继续讲咧，就 MBTI。MBTI 我就是上几次都讲完啦，但我会最主要咧就系讲 Big Five 先。咁 Big Five 咧上次三集咧我都讲紧 Big Five 噶，咁样咧就系稍后一两集咧我就会将Big Five 同 MBTI 嗰个共通点同埋嗰种不同嘅地方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分析下。其实点解我系透过如果你系而家系 Facebook Live 睇紧我啊，或者系可以喺我嘅网页里面咧 download 咗一啲嘅问卷嚟做咧，咁点解我会叫你做三个问卷咧？咁多嘅吓，咁有三个问卷咧，做完你之后已经有答案嘅。第一个咧就系 Big Five 嗰个啦。咁第二個咧就係 MBTI， 第三個咧就係九型人格 Enneagram。原因咧就係話，嗱你諗下，如果你係揸緊架車，你譬如喺中國嘅新疆啊，或者喺美國嘅譬如話101公路嗰度行緊，但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喺邊地球邊個位置喎，真實。咁所以嚟講咧，你可以透過喺美國，要透過 GPS 啦嚇，佢個衛星導航系統啦。譬如咧，中國嚟講，你去到新疆，究竟南疆定北疆咧，喺邊個地方咧嚇？而家喺客宅附近喎，咁你就可以透過中國嘅衛星叫北斗啦，咁你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嘅位置。唔同嘅衛星，如果越多衛星可以追索到你三四果嘅時候咧，你就好精準咁可以交叉定位，去知道你嘅定位。嗱，如果你用兩種嘅唔同方法，即係你又用GPS。又用北斗咧，你咪更加精准咁样揾到你嘅定位咯。嗱，其实呢个咧就系咁嘅意思。你用 MBTI， 你揾到你自己系咩性格，十六型嘅维度里面系点样？用 Enneagram， 你揾到九型人格里面你系属于平和型啊、完美型啊、自我型啊等等。或者你用 Big Five， 你揾到个 Ocean， 你在哪一个的层面里面是可以帮到你在你自己人生旅途里面找到我们叫人生坐标。在里面来讲，你找出你自己的性格的强项、优点、正面部分、负面部分和盲点，那你就将你的正面部分尽量发挥，将你的优势尽量发挥，尤其是见到老细、或者在你的工作伙伴里面，等他们知道你的优势，即等于说你在中年好声音，你是一个表演者，你可以在三分钟的首歌里面就是要完全要先浑身解数了，是吧？好像上次嘉星那样打个翻腾180度站在原地，人人都拍烂手掌。这个就是在我们学Big Five MBTI 的用意和动机。好，跟住嚟翻首靓歌先，《阳光路上》。听完首歌咧，黎瑞恩嘅，跟住我哋去下一个环节，稍后见。

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嚟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嘅处方药系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咁你每种药嘅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嘅最高自付额已经由31.6减到25蚊。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举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人格国际导师，亦都是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的顾问。大家可以在澳洲的大气电波，这个主流的英语电台，听到一个广东话，是不是挺好呢？其实呢，我就是用广东话和英语是双语广播，一个富有教育性的节目。咁呢个呢亦都是澳洲来讲是破天荒第一个。因为好多时呢，一啲人呢就会用广东话啦，又是用粤语啦，或者国语啦，但是好少在同一个频道里面呢，是或者同一个小时里面是用中英文双语。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最初这个节目来讲是全部是广东话的，整个钟头都。但是因为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是很喜欢我的内容，但是他听不明白。因为他是澳洲第二代的长大，他是懂英文就是中国人，但是他不懂讲广东话的。所以我要是有部分 content 呢，我就是要间歇性咁样互联咁样互通咁样咧，用广东话同埋用即系呢个英文交替，希望大家中意我嘅节目啦。咁今日嚟讲咧，我睇到 Facebook Live 我而家做紧系现场直播嘅 Facebook Live， 可以睇到咧就系有几位听众朋友啦吓收睇收听紧我嘅，就系 Winston Y F Wong， 我相信你喺香港系咪咧？咁另外咧，余锦红啦，应该亦都系香港啦。咁Johnny Hong 咁亦都系应该系呢个系澳洲。咁所以咧就系我知道咧大家好中意呢个节目啊。所以我都会落力咁样继续去做好佢，咁亦都大家睇到咧，亦都俾翻个 feedback。我见到有啲人喺 Facebook 啊，同埋留言俾我咧，就系话佢话你好似喺香港电台嘅 DJ 啊，系啊，其实我好开心噶。我喺澳洲嘅主流电台英语电台呢个 studio 第一直播室里面咧，咁我系用紧广东话，所以而家无论你系揸紧车啦，或者喺澳洲嘅屋企啊，喺悉尼啦，咁你系听紧我嘅广播嘅，咁听紧我把声音嘅，咁好似香港嚟讲咧，香港电台啦，第二台啦。陈海琪的海琪的天空，另外来讲颜联武的声音导航等等。其实呢这节目来讲呢，这个就是很开心的，因为它是希望呢澳洲广播局赞助这种，希望是可以在澳洲多元民族文化共融，所以你在主流的英语电台可以听到广东话节目，是不是挺好呢？同埋这个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教育节目。咁我讲嘅呢，今日就是讲性格认知，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咁我哋上嗰两辑咧，一辑就系十集，一辑二十集咧，都讲咗两嘢，一个咧就 Enneagram 九型人格，一个咧就 MBTI 十六型人格。跟住呢个你听紧嘅已经系第三辑，咁啊系第四集，系讲紧 Big Five。嗱，其实咧，如果你听唔晒我一集嘅时候咧，你翻翻屋企或者系入翻个网页咧 ，click 嗰条 link 咧，去翻呢个 Alive。90.5 我的网站呢，你就会每一集呢完了之后呢，它有20分钟之后呢自动和我生成一个 podcast 的，你可以听回所有各集的重播，那你就不会 miss 任何一集的了。如果你喜欢听我，也都揀了很多靓歌给大家听。好啦，现在呢今天呢我就讲紧呢就是MBTI 里面呢就是那五个大的维度嘛。我讲过呢第一个维度呢叫开放性。咁开放性来讲呢，中文来讲呢，它是对一个人来讲，如果做个问卷是做了开放性是高与低呢，其实是不是说表示你是低分不好高分好好，而是表示你对于想象力、好奇心和新的思考模式里面，艺术、体验各种的接受程度。得分高的时候，你的人是比较富有创造力、有创意、喜欢冒险，而得分低的你是会比较自律、保守和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
2: 好啦，第二个维度咧系用一个 C 字嚟代表，即系 ocean 啊嘛 ，ocean 即系海洋咁解。海洋系五个英文字母 O C E A N 啊嘛。第二个字母咧就系叫做吓 C 字嚟代表，咁佢就叫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其实这个尽责性来讲呢，在我们的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你尽责性好的时候呢，你是做事是有组织有条理可靠自律性颇强的一个倾向。得分高的呢表示你是目标导向 task oriented, 值得信赖的一个人，还有做事很严谨的。得分低的呢表示你是倾向于随机弹性和富灵活多变，那你不喜欢墨守成规这解的啫。好啦，其实呢当我未去到第三个维度啊外向性呢 extroversion 之前呢，我已经帮你哋揀咗一首好靓嘅歌，我好鍾意陈慧娴嘅飘雪，大家留意收听。

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我是你的主持陈家辉, 香港唱小说作家、举言家、国际导师, 16年家 MBTI 国际导师, 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 今天来讲很开心, 透过大气电波来讲, 可以跟澳洲的朋友, 世界各地的朋友, 透过互联网, 或者是, Facebook Live, 都可以跟我挥到手, 都可以跟我见到面。 今天来讲呢, 就是会讲 Big Five 啦。 咁 Big Five 嚟讲呢,係一个较为新颖嘅,係呢个最近呢40多年嚟呢,先至流行。